0: 像一件瓷器，精致、优雅、恬静、秀丽、古典。软的吴语，迷人的太湖，精致的园林，幽深的小巷，缠绵的细雨，浓浓的书卷。苏州，它美得不真实，美得太安逸，最旖旎，最婉约，最柔情，最浪漫，它是苏州。至情至善至真至美，它是苏州。至爱至爱，它是苏州。水影花光，如诗如梦。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 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

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10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

0: 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里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静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住半生心绪。

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揭晓，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

0: 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道，三三
4: 跟着撒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猛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心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位置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得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满身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问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雁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雁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7: 点灯不孝顺。

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那惊动了五个小畜生。

嚎叫了声，何爷你是听，要在就把我们哥五个在，留着我的老娘命惨生。我大哥也有这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这六十来斤肉，我四哥

0: 辗转暗叮咛，黑毛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这苦仔经营，身的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啊过一山，那个山山不乱，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哪一个，五七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不受抗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刚才节目的一上来是请您听了一段太平歌词五龙捧圣，那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郭达、蔡明、赵宝乐等人联袂奉献的一段父亲，咱们一起欣赏。
3: 桂花，桂花呀，
4: 嗨嗨嗨嗨，
3: 桂花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4: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4: 我们这儿没有菜花。
3: 走走走、啊、他现在改名了。
4: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4: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啊、
4: 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4: 哎呦，老爷子来了！
3: 哎呦，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是？
4: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现在出几档？
4: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呦，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5: 闪开！闪开！
4: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让海伦小姐先走，让海伦小姐先走。
6: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7: 海伦小姐，
8: 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6: 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8: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1: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0: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1: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哎呀，请问这位是？您怎么在那儿啊？
2: 忘快计不让我出来啊。
3: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
2: 好好，
3: 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2: 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0: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2: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0: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2: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1: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0: 好像是张艺谋。
2: 对，是张艺。哎，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3: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4: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2: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啊。来来来，一
4: 旁。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来来来，王会计来了，一旁坐
3: 坐。哎呀，你坐你坐你坐。
2: 牛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了，把压岁钱拿上啊。
1: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2: 好好好好好。
1: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5: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0: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1: 那么老先生您呢？
2: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5: 对，换一句
1: 换一句，
2: 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1: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0: 爱你爱在骨头里。
1: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0: 恨你恨在骨头里。
5: 爱恨分明。
1: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2: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的雷跳骨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拍的可清楚呀。
0: 爸，你少讲两句吗？
2: 爸爸不累啊。
0: 你不累我累了吗？
2: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1: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2: 我不是啊，
0: 爱好弹吉他。
2: 我喜欢弹棉花。这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0: 你不要再讲话了。
2: 那人家问我的嘛，
0: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2: 不知道，走。
1: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2: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1: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0: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2: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0: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1: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0: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0: 哎，
1: 王先生，王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2: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0: 我一点都不饿呀，给你，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点吧，孩子啊。
1: 你这是弄啥来弄？认了、
2: 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0: 我说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跟人家发火了吗？
1: 我跟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0: 你咋了？
1: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0: 你这样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1: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2: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说她这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0: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3: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0: 哎，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啊。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住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父亲多少呢，让人心里有一些沉重。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重新请上郭德纲先生来听一段单口相声。不过呢，这个主题啊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教子胡同》。

0: 是更加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咱们来共同收听。
1: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它得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的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嗯，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嗯，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

鬼呀、啊，死鬼呀、啊！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得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咣！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费，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钟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哈。怎么回事？那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
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儿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嗨，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儿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儿也说我：“

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江米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江米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来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了，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儿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不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夸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送行。

松形可是松形，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形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嗯，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走，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二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
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个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就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着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
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

0: 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

0: 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傍晚路过花店的时候，忍不住走进去买了几枝盛开的鲜花，带回家里修剪后插在花瓶里，算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追剧的空隙，用那天收拾出来的古瓷杯泡了一杯热茶，看着氤氲的雾气捧在手心里，就望见了茶底的世界。

忍不住按下戏剧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世界，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如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初恋大概是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一个人，你我大概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忘记那个曾经说着海誓山盟的人。不过那个时候的爱情还太过于年轻，还不懂得到底该如何去爱。这首歌《初恋就爱新欢》。

我记得安东尼有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把爱情比作做菜，年少时候的爱像是盛宴，不管对方吃不吃得下，只会一股脑的给对方。的确，在还不会爱的年纪，总会想要倾其所有，把自己拥有的全部统统给那个人，也不管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感受。这大概就是大多数初恋都常常无疾而终的原因吧。

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

该怎么样去对待一段又一段的感情。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需要记住初恋的种种美好，也需要忘记对旧爱的种种依恋，然后把新欢变成那个久处不厌的能够共度余生的那个人。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现在的心情大概就是既想纠缠你又想放过你，既想联系你又不想联系你，想慢慢离开你的世界又害怕失去你，余生满是遗憾。
1: 拍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从晚上和你酒吧第一次遇见，在对的时间开始对你有种魔力般的依恋，一个偶然巧合要了你的微信，喝醉的你躺在了怀里睡得特别安静，回家路上想要把你送回你的家里，自己心里想了很多反而不敢追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躲着一次逃避，久了以后感觉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很多东西上帝早

记起前任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拼命想把它超过，让你对我有依赖，没办法，你在我心里就是这么的可爱。以后的事别担心，因为一切都有我在。想跟你去巴厘岛或卡拉贝尔，绿色的海，想在夕阳下透过黄昏来欣赏你的美，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光临颜霸美容馆，我是您的美容顾问小丽，请问先生有什么需求呢？
0: 啊，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改变呢？
2: 先生，我可以先给您做一下检测吗？
0: 这目测都不行了吗？
2: 目测只能

0: 看出一小部分的问题，机器检测会更加全面一点。
1: 那这个一部分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呀？
0: 你比如毛孔粗大、皮肤出油、黑头多、痘痘多、皱纹多、黑眼圈、眼袋细纹、法令纹、腮帮大等等等等。
1: 这么多，只是一小部分的问题吗？这明显是一大部分吧。
0: 这些呢，都是表面上看出来的。
1: 啊，那还有看不出来的。
0: 对，所以呢，要用机器检测一下。
1: 那检测一下花多少钱呢？
0: 不贵，只需要180元。
1: 啊，那我就测一个吧。
0: 好的，您稍等。先生这边请。先生平时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1: 不是，是非常大呀。
0: 怪不得，我看您的皮肤暗沉，整个皮肤的走向都是往下的。
1: 啊，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不是长这样的。想当年我18岁的时候，好多女孩围在这个教室的窗外边看我呢。
0: 您确定是在看您吗？
1: 当然了，一边看还一边指我呢。现在我老婆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我一上班就焦虑就紧张，所以啊，这皮肤状态就很糟糕。
0: 颜值高不高，其实不光看皮相，还得看骨相。
1: 哎，要不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呢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0: 没关系，先生，我们颜霸美容馆呢，就是致力于帮助大家变美变帅的。
1: 我这皮相呢，应该是差点，但我觉得吧，这个骨相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
0: 先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呢？
1: 那我就是，先听一下坏消息吧。
0: 坏消息就是你的骨相不好，所以导致你整个人看起来。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讲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周末和节假日，尤其是寒暑假，孩子们都爱出去玩耍，人贩子可是没有假期的，假期正是孩子被拐的高峰期。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一万个小心。本期节目，爱佳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远离人贩子。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不仅泪流满面。一位父亲寻子12年，前不久有条线索显示可能能够找到当年被拐走的儿子孙卓，然而最终 DNA 并不匹配。父亲孙海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忍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哭得很伤心。2007年10月9号晚上，只有4岁的孙卓被人贩子用玩具车拐走。每每提起人贩子的话题，就会令人倍感沉重而又深恶痛绝。可这样的危险却常常潜伏在我们身边。孩子走丢，细究起来主要还是三大原因。第一个是家长太自信。全国知名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分析近4万条数据，得出4到7岁是孩子最容易失踪的年龄段。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时刻抱在怀里，怕碰了摔了操足12分的心。可当孩子渐渐长大，开始能够自己走自己玩，家长便放下心来，腾出眼睛刷一会儿手机，又或是腾出手来做一做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往往发生在眨眼时刻。第二个是对孩子太放心。不少家长认为自己经常对孩子做安全教育，孩子不会轻易上陌生人的当。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去年江苏镇江一所幼儿园请来家长扮演人贩子，针对小班进行防拐防骗演习活动，结果短短20分钟成功拐走46个孩子。

孩子，以买玩具、买零食、玩游戏等等为由进行哄骗，孩子们三五成群甚至是全班出动，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跟着人贩子往园外走。孩子生性单纯，年幼的他们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弱，平时做的安全教育其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成功。第三个是对陌生人不够有警戒心。在下一站婚姻当中，刘涛饰演的女主在火车站亲弟孩子被拐，剧情令人心痛。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拖着箱子，准备坐火车回家。上车前，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热情搭讪，提出帮她抱孩子。就在她低头刷票的一瞬间，这位奶奶却抱着孩子闪身，从另一个通道溜开。电视剧当中，孩子最终还是找到了，却不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小孩。而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丢失的孩子能够有幸回家呢？作为家长，在拥挤的公共场合一定要抱紧孩子，或者牵住孩子，不给人贩子可乘之机。女性家长也尽量避免单独带孩子出行。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人贩子会躲在哪个阴暗角落里伺机而动，但是可以通过那些真实案件牢记人贩子惯用的手段，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安心。孩子最容易丢失的场所是

透露个人或家庭信息，更不能因为相聊甚欢让对方帮忙照看孩子。人贩子还习惯用声东击西法，转移家长视线，制造混乱现场，趁机抱走孩子。带孩子出门在外，如果遭遇陌生人假装熟人般的大喝，比如你掉东西了，或者孩子生病你怎么还带他出门等等，千万不要好奇停留，抱起孩子赶紧远离是非之地。还有一种就是以熟人的面目长期潜伏，比如保姆身份，电影《找到你》就是血的教训。如果迫不得已邀请保姆，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盲目轻信中介评级，采集保姆详实的身份信息以留作备用，同时亲自对保姆进行面试，上岗后尽量不要让保姆单独带孩子。每年的暑假都是孩子走失的高发期，这就暴露了许多家长在幼儿防拐骗上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家长们要时刻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必不可少。首先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过分的恐吓，告诉孩子人贩子存在的事实，但不能对孩子过分恐吓，也不能拿再不听话小心警察来抓你等这些语言来进行震慑。被恐吓大的孩子如果从小对这个社会充满惊恐，他会变得对世界不信任，即便遇到危险他也不会向警察求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会变得自卑怯懦，甚至不敢尝试走出去交往，未来更难应对困境。其次是教给孩子自保的方法，从孩子拥有记事能力开始，一定要教给他紧急求助电话以及家人的信息，包括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等等。教育孩子不接受陌生人的食品、玩具，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不跟陌生人走，更不能向陌生人吐露自己任何信息。遇到紧急情况要学会拒绝，学会大声呼救，这一点孩子不一定会马上就能做得到，但是父母要长期教导。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喜怒哀乐，失去孩子不仅仅意味着从此踏上寻找孩子的艰苦征程，而失去孩子的痛也将成为背负一生的沉重枷锁。如果你身边有孩子不幸被拐，请记住第一时间报警。公安部针对儿童走失创建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的团员系统，该系统用于全国一线打拐民警及时上报各地儿童失踪信息。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儿童失踪事件，这个系统可协助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推送至失踪地区周边人群，让更多的群众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发动群众的力量来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团员系统上线已满3年，共接到儿童失踪案3978件，找回3901个失踪的孩子，找回率达到98%。团员系统也因此堪称人贩子的克星。但是遗憾的是，仍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在此，爱家呼吁大家扩散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系统，帮助更多丢失的孩子早点回家。每一个被拐的孩子拐走的也是父母的命。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家的孩子，同时发现人贩子也要及时报警，拯救更多被拐儿童和他们身后的家庭。愿每个迷路的天使都能够尽快找到回家的路。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宝宝的指甲和健康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他们有的有科学依据，有的则是以讹传讹。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说宝宝指甲的不同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想要搞清楚指甲的状态和健康的关系，就得弄明白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指甲的指甲根部里有甲母质，甲母质细胞是非常活跃的，会不断的分裂产生新的角蛋白细胞，就像是工厂源源不断的生产出产品，然后产品从流水线上往外运，产生的角蛋白细胞也会被新来的细胞推着，不断向指尖缓慢的移动，慢慢发生角化，变得坚硬。这就是为什么指甲会一点点长长，当这个过程被打断或者是扰乱，指甲的样子就会出现种种变化了。接下来爱佳就来说说指甲的状态都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来说月牙，看看你的拇指指甲根部是不是有一弯浅白色，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月牙，也有叫甲半月、半月痕的，说的都是指指甲上这一节浅色的弧形。这弧形其实是还没有褪去白色的角蛋白细胞。有人说月牙越多越健康，少了就不健康，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每片指甲只要还在生长就一定会有月牙，只是有些人指甲长得比较快，新的角蛋白细胞产生的多，月牙就会从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露头，而有些人指甲长得慢一点，月牙就藏在指甲根部看不到了。如果月牙数量和形态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则说明新陈代谢的速度可能发生了变化，

需要找找原因。说完月牙，我们再来说纵棱和横钩。伸出手对着光检查指甲，你会发现指甲上有一条条细细的从指根到指尖方向的纵向小棱，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横向的小钩。纵向的小棱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小棱，这只是指甲生长的特点罢了，和缺营养素啊、生病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至于横着的钩，意义就不一样了。指甲生长有点像大树，如果生长速度发生变化，也会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留下印记。比如人如果得了重病，指甲就可能停止生长，当身体恢复，指甲才会再开始生长。这时候新旧指甲交界处就会出现横着的小钩，称为博士线。不过指甲上的这种钩往往只意味着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对宝宝来说，发高烧或大病后有时指甲会出现横钩，就是这个道理了。除了月牙、纵棱和横钩，小朋友的指甲上经常会出现白斑。民间经验会认为这是肚子里有了寄生虫，其实这白点跟寄生虫一点关系都没有。指甲上有白点，这是白甲病的一种。别看带个病字，可它既不疼也不痒，也没什么危害，只是指甲根部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导致指甲里有了微量空气或角化不全的细胞。总之，目前医学上普遍认为这和疾病或营养不良没有关系，更别提寄生虫了。虽然上面说的这些指甲的状态看起来都不会危及健康，不过指甲的某些症状则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宝宝的指甲发生脱落、开裂、出血、发黄、发绿、发灰，或大块指甲变白，有明显的横钩、分层、折断，或某片指甲明显比其他指甲厚，指甲周围皮肤红肿、疼痛甚至化脓等情况，就要立即请医生帮助处理了。宝宝的指甲虽然软，但架不住它薄，容易劈还长得快，所以除了关注宝宝指甲的状态，平时我们也要好好的打理宝宝的指甲。给宝宝剪指甲一定要使用专用的窄口指甲刀，因为成年人的指甲刀前口太宽，一个不小心就会剪伤宝宝的指尖。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电动磨甲器，担心剪不好的家长可以试试看。给宝宝剪指甲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定别剪得太深，也别像大人那样剪得非得是贴着指尖的轮廓，剪成弧形，剪成与指尖齐平的长方形，再把毛刺打磨一下就好了。聊过了宝宝指甲里藏着的秘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

以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哀伤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就双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一次失恋之后，世子的人生到达了低谷，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爱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

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他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前段时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啊，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十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
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养老院的话，年纪轻轻的我们愿意去吗？
16: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青年养老院，对不对？
15: 对对对。
16: 最近我看到了这个话题，确实是热度很高，而且它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兴起了，大片大片的如雨后春笋一般脱颖而出。
15: 是，你像什么郑州啊、云南啊、重庆啊、合肥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16: 那有人就说了，说年轻人啊，不奋斗去养什么老呢？
15: 哎，养老院真能让年轻人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躺平生活吗？
16: 我们来看到在6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条实地探访云南曼丢古村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记录。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说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呀，又或者是提供看护的机构，也不同于我

0: 我们见过的青年旅社就像是在一些旅游城市，晚上大家会一起相聚一起，甚至有篝火，甚至会一起来喝个小酒的那种青年旅吧，也不同于这个形式。
1: 对，你看青年旅社它更多的是解决了青年人旅行当中的住宿的问题，对吧？它可能会有公共的浴室，然后会有一个床位，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格子间，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存放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休息的地方啊。
0: 是的，那有人可能会好奇，就是住我们所说的这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群呢？这创立人也说了，说在这儿居住的群体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这儿增加一些社交机会。二呢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需要调整，那就选择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出发。
1: 哎，他的这个描述让我马上就会想到刘亦菲当年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当时他也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职了嘛，然后他就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青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0: 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1: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0: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1: 也是一道坎儿。
0: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1: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0: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10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1: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儿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0: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1: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对呀，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2: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一块儿来做饭，然后一起来就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法和思考。
0: 我看到网上有说啊，就是像这种青年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哈。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0: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8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1: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

0: 心的精神诉求。
1: 嗯，
0: 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1: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1: 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0: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1: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0: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1: 哎，以前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0: 对，
1: 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0: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是用来养老的，是吧？
2: 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它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
1: 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去住一住吗？
2: 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子，包括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
1: 嗯，
2: 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
1: 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2: 那个曼丢古村
1: 啊，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2: 嗯，其实这些青年养老院它都是坐落在离市区要有一些距离的郊区。
1: 嗯。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
2: 嗯，
1: 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
2: 对，它整个装修其实也都特别的简单，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些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1: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种种地呀、宿宿息呀，或者是徒个步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哎坐着打打拳、喝喝茶，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2: 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1: 对，
2: 和租房差不多。
1: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2: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
1: 嗯，
2: 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啊、艺术家呀、作家、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
1: 嗯，
2: 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它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1: 哎，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2: 心理复健，
1: 对，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啊。
2: 嗯，
1: 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2: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

0: 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调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0: 哎，确实是，这是真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
1: 嗯，
0: 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1: 嗯，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0: 是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吗？那如果您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张小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6: 啊。
7: 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对，我这个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有没有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幻想过？
6: 我现在还年轻的好吗？
7: 你要听完我完整的问题。
6: 我已经不想听了，没有兴趣了。
7: 幻想过你未来的养老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6: 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想过的呀。你比如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来养老啊？养老的居住环境会是怎样的呀？生活状态又会做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遐想，但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调整的。
7: 你是这么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青春的时候啊，我妄想着我35岁就进入到养老的状态。
6: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在青春的时候？你现在不青春了？
7: 我现在没有那么青春了。
6: 不，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当年，好不好？
7: 哎，但是你看我说到的
6: 当打之年，
7: 我说到
6: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我就不服输。我告诉你，不要说我不青
7: 年。这话题没法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听友们，我怎么办呀？关键是可能刚刚我一句话就戳通到了他的心。
6: 我不疼。
7: 也可能戳通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心。
6: 我们没有，
7: 就是向往着35岁能够以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姿态去生活。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飞速，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活的可能。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啊，可以朝九晚五啊，可以一个工作干到底，干到退休
6: 啊。铁饭碗是吧？
7: 现在我可以当数字游民啊，我也可以过养老生活呀，我也可以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6: 哎呀，说的真美呢，你能做到吗？
7: 说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骄傲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去住到那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或许他们真的是在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6: 哎，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你比如说年纪轻轻的为啥要住进养老院呢？这青年养老院是真的在给青年人养老吗？就是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今天呢也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一块勾勒勾勒，看看大家到底是向往呢还是反对呢。
7: 其实你看有人说啊，说青年养老院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经济。哎，可能第一次听，但是你细细一品觉得是那么个道理。它是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它在倡导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赚你的钱。那对于本身具备自我照料能力的年轻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这是决定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说啊，有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每天都朝九晚五甚至朝八晚六，背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想要在繁忙 忙工作之余来给自己休个假、
6: 哎、
7: 好好的休息一下，体验一份闲适和惬意、
6: 嗯、
7: 那青年养老院就提供了这种新型的慢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一定是有人需求的，
6: 是光从这个选址上就不难看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像什么郑州了、西双版纳了、什么洛阳了，都有这个青年养老院。你看他们依山傍水的是吧，然后阳光雨露，山川草木，鸟语花香，种地养花，钓钓鱼，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呀、
7: 啊、对呀、啊、你想象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快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一种平和的状态里，甚至说不定啊会让你发现久违的心流体验。
6: 慢慢来是这里强调的一种生活状态、
7: 嗯、是的。还有人说这青年养老院呢是搭子文化升级版、
6: 嗯、
7: 它其实就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6: 哎，
7: 我支持，
6: 就是他们这些住宿的人啊提供了一个集体的搭子的社交空间、
7: 嗯、
6: 对吧。他提供这个平台以后呢，这搭子文化好像被放大版了，就成了 plus 版了。所以呢就有这个主理人啊将自己的小院就定义为青年社交社区。
7: 嗯，它是挺像这种小型的同意式社区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搭子的受众和青年养老院的受众它就会有一大部分的重叠。你看平日里缺乏团队交流的像什么独立摄影师啊、作家呀、艺术家呀，这些自由职业者，他可以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他入住在这里和同龄人去交朋友。
6: 哎，说到交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社交够吗？就是你私属社交，不是这种工作社交、商业社交。
7: 嗯，其实按照正常的社交情况和其他人去相比的话，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6: 嗯，
7: 但我自己比较向往极简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其实并不想要有太多社交，
6: 就是简化的宅的这种社交方式。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社交都是被动式的。就是什么叫被动式的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就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哎，投缘了，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朋友，对吧。
7: 啊，
6: 就这种比较被动而不能够主动去选择。
7: 那我不支持。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啊。
6: 但是
7: 还是，而且我觉得你还很主动的。
6: 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喜欢的人，一定会很主动的去搭建这种关系的。
7: 嗯，
6: 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而现在产生的这种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啊，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就很好，它给我们直接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社交了。
7: 对，我一下子特别理解你，因为其实咱们俩是一个社交需求度完全不同的人。
6: 对，
7: 对吧。你像张小白他的社交需求度是很高的。
6: 我有需求，但是我
7: 不
6: 得

0: 不到满足，
1: 对，得不到满足，他同时对于社交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那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适合你，
0: 是、啊、所以我好向往啊。
1: 对，我就觉得他会心生向往嘛。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青年社交地，哦不，青年养老院、嗯、他作为社交需求的一个承载地，那这样的机构它通过一周入住或者月租年租等等这些形式来提供像餐饮啊住宿啊集体活动等等这种体验式的服务，价格基本上是以1000多块钱居多
0: 一个月啊。
1: 对，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0: 你看啊，咱们在日常这个尤其是大城市，这1000块钱的房租你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1: 别，我连厕所都租不到，
0: 是吧？但是呢，你花1000块钱可以让你住一个月的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地儿，想干啥干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1: 出门就钓鱼种地
0: 啊，
1: 回家呢就一起喝茶打游戏，
0: 脚踩着泥土，闻着花香，品着香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境地啊？
1: 哎，我好想把你借到我姥姥家地里啊！
0: 啊，怎么了？姥姥家有啥需求？你尽管说。
1: 该下玉米的时候下玉米，该播种的时候播种。
0: 你看，你这个就是长期干农活呀，
1: 就不是你的需求是吧？
0: 就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1: 主要是需要打造一份心灵当中的唯美。
0: 对，就是偶尔来那么一下。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这种商业模式一定是大有需求的，
0: 吸引的就是像我这种伪向往田园生活的年轻人。
1: 对，哎呀，这价格再高点他也能吃得消、说不定他还觉得有品质呢，
0: 能便宜点最好。
1: 你看像现在打开社交平台一搜索这个青年养老院，真的就会看到不少的招聘员工寻找合伙人这消息、
0: 嗯、
1: 甚至也会吸引不少企业到当地去谈合作啊。
0: 哎，
1: 其实挺好的，真的。你看有人就预测说他有可能是下一个创业风口，那这个倒是咱俩确实是没有太多评价的空间了。
0: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振兴乡村的这种政策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那而且现在的青年养老院又倾向于乡村的这样的选址，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契合的。
1: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也能够焕发像这些郊区环境的一些经济情况啊、
0: 嗯、
1: 真是不错的。
0: 嗯，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不小心让很多人就种草了。
2: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
1: 哎，对对对，
2: 他们在那儿干嘛呢？
1: 干嘛呢？
2: 他们在那儿养老呢。
1: 真是这个，咱俩刚才这一段啊，透着一股复古风。
2: 哎，但是我跟你讲，
1: 简称土气，
2: 此养老并非彼养老，
1: 是
2: 就是他们看似在养老，但其实人家种花种菜又下玉米，还挺辛苦的
1: 啊。下玉米是什么？
2: 就是人家收获的季节，
1: 种玉米
2: 去摘玉米去了
1: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今儿这个。青年养老院啊，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2: 嗯，
1: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2: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1: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2: 嗯、
1: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哎，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2: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1: 当然了，住进里面可以躺平，是吧？
2: 但并非只有躺平哈。
1: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但是呢，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是在这儿一睡睡多少天的。
2: 嗯，
1: 你可以去写写字，画个画、
2: 嗯、
1: 是吧？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2: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1: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
2: 嗯、
1: 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2: 对，所以无论是以工代宿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新的这个商业出口呢、
1: 嗯、
2: 因为青年养老院它本质上就是价值交换、
1: 嗯、
2: 而且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遍地开花，良莠不齐。那其中多数它其实是被认为相对便宜又能够休闲度假的性价比的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农家乐呀、民宿啊、咖啡馆这些场所是打着青年养老院的牌子肆意敛财，这是两回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其实在青年养老院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这些小院在心理安抚啊、社交获得呀、能量积蓄方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发挥它的作用、
2: 嗯、
1: 再有就是入住期间年轻人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对吧？你一住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2: 嗯，所以说其实入住到青年养老院也只会是大家的偶然行为，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依然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会回到正轨，学会自食其

0: 砥砺，学会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挑战、磨难，这就是劳逸结合，然后继续奋斗嘛，这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的生活常态。
1: 嗯，再有呢，就是养老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0: 对，
1: 但是青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追求慰藉的心却是真的。
0: 对，像或许这种青年养老院，他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下爆火，也许人家就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和一些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又有何不同呢？
1: 有点相似是吧，但是又有点那么不一样的状态，好像更多了一些精神内核。你看其实现在关于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未来啊，追求慰藉的新的需求，那很多城市也是出现了，你像这个睡眠馆，年轻人之间可能也流行起了，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抱个树。
0: 对，这个咱们之前还特地提到过抱树疗愈。
1: 对对对，
0: 你看其实现在啊，社会各方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年轻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劳动者权益啊，年轻人就业呀，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监督的保障。所以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你们和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去有一段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好好的放个松、请个假，那就大胆的去拥抱自然，去拥抱你想要获得的生活。那当你再次充满电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一起在路上。
1: 一起在路上，这是一路有的聊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找到更多的一些疗愈身心的方法啊，一些渠道，而不是困于某一个自己给自己束缚起来的小壳子里。
0: 对，哇，这句话说的好棒啊！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88%是白人，7%是黑人，2%是西班牙裔，3%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

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
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心。

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他们，他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我市召开国有三资盘活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处置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一门镇风雨坚守护家园，干群同心守安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按照市委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加强统筹协调，优化服务保障，以务实作风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陈家宝首先来到新高中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学校规划布局、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用。在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陈家宝认真听取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情况汇报，要求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打造精品民生工程。在太宇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现场，陈家宝询问道路拓宽、边坡防护、景观提升等施工进度后强调，要上足人力物力，加快推进沿线绿化美化、安全防护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通全域旅游交通网。最后，陈家宝来到南部园区韩家园区供水工程，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深入户下查看水源供应、水质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压查推进项目建设，常态开展水质安全检测，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10日，我市召开国有三资盘活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处置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全面开展国有资产底数摸排清查，逐项排查短板盲区，夯实精准详实的资产台账基础。要强化政策衔接对接，坚持专业赋能提质，择优引进行业高端专业机构，开展资产规范化梳理整合与提质，严格依法依规推进存量资产盘活，最大限度释放国有资产综合效益。要实施分类精准处置，差异化推进低效闲置资产规范处置，优质资产保值增值，潜力资产统筹归集运营，确保资产盘活工作严格契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要压实工作链条，加快推进节奏，组建国有三资盘活处置专项工作专班，紧盯时间节点，健全一事一议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切实把资产盘活成效转化为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参加。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一门阵，风雨坚守护家园，干群同心守安澜。本台记者陈佳瑶、李健，通讯员孙萌报道。入汛以来，持续降雨导致防汛形势趋紧。一门镇沿泾河共有7个防汛重点村，其中鸭河湾村紧邻泾河干流，低洼院落临低坡地较多，风险隐患突出，是全镇防汛攻坚的关键区域。一门镇结合汛情实际，以鸭河湾村防汛实操举措为基础，统筹整合防汛工作标准与处置流程，统筹辖区其余6个沿河村落，一体推进河道疏浚、隐患巡查、群众转移等重点防汛工作，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形势平稳稳定。
1: 今年这雨比较多，现在比较到山上，到河边子是勤了，你上年龄了，腿脚不灵便，也走不通，有设施第一道存回来，有些困难或者有些及时反应，千万不要到河边子去，到山上去，
0: 不要去河边山上。这是鸭河湾村党支部书记焦虎近日叮嘱村民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针对汛期临水临坡风险隐患，该村细化防汛宣传工作，通过逐户上门走访的方式，重点关注老年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一对一宣讲安全须知，解答群众疑问。鸭河湾村村民焦建刚：
2: 从今年雨季以来，村上干部经常是拉

0: 把上宣传亲自到户来，我也亲眼见村上干部去给桃水区给这老年人打招呼，不要远离这个安全区。
1: 除了全方位做好宣传引导外，鸭河湾村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聚焦河道、水渠、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清理和巡查工作。针对汛期沟渠淤积、排水不畅等问题，村里调配挖掘机开展机械化清淤作业，高效清理沟渠内杂草、淤泥和杂物，彻底疏通排水通道，从源头消除积水内涝隐患。鸭河湾村党支部书记焦虎：
2: 日汛以来，我们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党员干部沿河常态化巡查，进定西安低洼地段，通过大喇叭如虎宣传，一旦接到汛情预警，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不落一人。
1: 鸭河湾村的防汛举措是义门镇全域防汛工作的生动缩影，全镇提前统筹筹备，足额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规范物资管理调配，为平稳度汛夯实硬件基础。义门镇副镇长耿晨：
3: 下一步我镇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做好河道清滩清淤工作，从严抓好各类隐患闭环整改，进一步细化重点人群转移避险帮扶举措，管好用好防汛应急物资。我们将以严实的工作作风，把防汛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镇平安平稳度过主汛期。
1: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赛事五级联赛滨州赛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日前成功举办，来自我市各健身协会文体队伍登台展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盛宴。活动节目涵盖传统健身、现代舞蹈、武术、瑜伽等多种类型，24式太极拳沉稳舒展，夜步舞热情奔放，手杖操秧歌带着浓郁本土特色，跆拳道表演展现青少年风采，健身舞蹈与流瑜伽刚柔相融。太极拳协会各健身队、舞蹈训练队、瑜伽队的参演者们精神抖擞，用精彩表演诉说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参赛选手胡云：
4: 我们排练了很久，今天能参与这场全民健身展演特别荣幸，看着现场这么多人热爱运动，氛围特别好，以后我们肯定会一直坚持健身，也号召大家多多锻炼，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1: 参赛选手吴敏荣：
5: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滨州市在暑期举办的全民健身运动三勤这项活动。我呢坚持已经练习瑜伽有4年多的时间，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除了提升了个人的气质以外呢，我的身体健康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也同时也带动了身边的一些朋友来参加到瑜伽的健身活动当中，希望更多的朋友也能加入到运动的队伍当中，不仅让自己的气质得到提升，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把健康运动的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
1: 本次活动由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滨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承办，赛事深入基层，让健身爱好者站上家门口的展示平台，既激发了全民运动热情，也擦亮了全民健身运动三勤的活动底色，持续提升群众健康水平与生活幸福感。滨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校长贺西阳：
6: 我们举办这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就是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把群众赛事搬到群众身边，后续我们会继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供给，引导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营造全民爱健身、爱运动的良好氛围。
1: 本台记者程晓。

网民报道，8月10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至夜间多阵性降水。具体预报如下：8月10日晴天，偏南风2级，气温18到29度。8月11日多云，西北风3级，气温19到29度。8月12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到4级，气温18到29度。8月13日多云转晴天，北风2级，气温17到28度。8月14日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1级，气温16到29度。8月15日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6到29度。8月16日晴天，偏南风2级，气温13到30度。温馨提醒，本周气温较高，建议公众外出做好防晒。遇雷电天气，远离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等户外高危设施，不在空旷农田、沟渠低洼处停留。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一座古韵盎然的小城，有着让人魂牵梦萦的独特魅力。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脚步，去到那迷人的苏州城。左边是园，右边是园，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游客自海上来，游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宁，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映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苏州已经建成2500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7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苏州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成2500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1500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它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德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它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再失去吗？

步，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他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句，无语无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还真怕听着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那迷人的庭院，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童话里。这童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它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它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手心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它、碰它、亲近它。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刘园、余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的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轻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待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声，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甜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他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翁、多灾多难的时代？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道明、大轰驱石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筑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
神圣的豪情与癫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的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走在苏州水乡。

缓慢的节奏，淡淡的欢喜。即使不进园林，不摇船橹，只是走着，路过平江路上的一个小店，尝着山塘街的一份甜点，简简单单就可以让心情好上一上午。偶尔一两句软糯婉转的评弹飘入耳中，无需刻意，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这座城了。陆文夫先生的一篇《老苏州》，让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憧憬。江南水乡的寻梦旅程中，它就是那种让人看一眼便不由得爱上的城市。它充满着诗意，它的诗意写在每一条古道旧巷里，它的诗情挂在每一轮即将沉没山脚夕阳的笑脸里，它的诗情写在每一片古老的青砖白瓦上。认识它，了解它，爱上它，于是它变成了青春里最疯狂的梦，于是它变成了每一个失眠夜里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的美好画面。一朵芙蕖，两尊艳酒，三枚孤星，四丈冰绡难把新衣裁，五寸炼心旧衣无从改，六子齐白，七步让先手，八次回眸回首了前缘，九问苍生，十年茫茫生死谁知晓，十里红莲，九重锦渊，八点韶华，七枚孤星苦把相思连，六颗凄凄心情难忘怀，五同相争，四朵杏花少，三回过乡过家寻君言，两处闲愁，一人姗姗朝暮难解怀，东有杭州，西有青海，南达新竹，北临燕京，美不胜收之地多矣，却独忘不了那儿，白发苏州。这是我读过最动人的诗句，一字一句皆是景，一语一词总关情。当你喜欢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会变得美好，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你想要书写的故事。烟雨江南，天堂苏州，这是我的梦想。曾经一度以为它就在自己眼前，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到达，后来当他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明白所谓魂牵梦绕，不过是每一次失落感袭来的时候更加无助的想念。于是每一条古巷都有了故事，于是每一段小桥流水都有了期许。苏州这个温婉如水的城市蕴藏了我所有的梦，靠近它，走近它，晨光熹微间起床看看刚升起的太阳，路边有老人正在晨练的身影，正午时分在小小的石桌上吃一顿刚刚出锅的五谷竹香饭，夕阳西下时撑船绕苏州河边走边看，偶尔从远处的小桥下传来一两声野鸭的叫声，这一切惬意的刚刚好。苏州，它是一道绵延的历史长廊，有断发纹身的先民，刀耕火种，开拓远古文明的源头，有吴越春秋的烽火，有掩不尽柔婉的丝竹无音，有铜雀台上走来的二乔美女，有夜半钟声里走来的诗人。李白走来了，旧院苔荒杨柳新，灵歌清唱不胜春。

0: 张继走来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杜荀鹤走来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白居易走来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苏东坡走来了，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陆游走来了，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中。吟不尽的江南烟雨朦胧，送不完姑苏的万种风情。苏州，它美得像一个不容去打扰的梦，一直期许却不曾企及的生活。青砖白瓦的古道小镇，小桥流水的渔舟唱晚，西湖畔上的桃红柳绿，金陵城内的旖旎风光，这些我曾经深深的向往，到现在依然深深的热爱着它们。即使身处十三朝古都，也依然想念这样的古城。它像一位姑娘，打江南涉水而过，留下一帘好梦。它像一个源泉，氤氲了无数的文人，于是有了陆文夫，有了白落梅。它像一件瓷器，精致、优雅、恬静、秀丽、古典。软的吴语，迷人的太湖，精致的园林，幽深的小巷，缠绵的细雨，浓浓的书卷。苏州，它美得不真实，美得太安逸，最旖旎，最婉约，最柔情，最浪漫，它是苏州。至情至善至真至美，它是苏州。至爱至爱，它是苏州。水影花光，如诗如梦。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牙齿是衡量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刷牙又是保持牙齿健康和口腔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跟您分享一下这牙到底应该怎么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房颤和心衰的风险。研究人员

从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中选取了16.1万名40到79岁的参试者，他们没有房颤或心力衰竭的病史。在参试者接受例行体检时，研究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身高、体重、疾病、生活方式、口腔健康和口腔卫生行为等方面的信息。在10多年的中位随访期内，有4911人，大约3.0%患上了房颤，7971人，大约4.9%患上了心力衰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每天刷牙3次或以上的人患房颤的风险降低10%，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12%。这一概率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锻炼、饮酒、体重指数和高血压等共病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口腔卫生不良会造成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

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

意饮酒后一个小时左右再刷牙。刷牙时间过短，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很难被清洁干净。另外，如果牙膏和牙齿接触不充分，时间过中左右，牙面上的菌斑与牙面结合一般较为牢固，只用漱口水是很难去除的。漱口水虽然能够抑制部分菌斑，但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漱口水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刷牙呢？在这里艾佳给大家推荐标准的刷牙知识。第一步是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以画小圆圈的方式活动。接着是刷门牙内侧，同样呈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向下，下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震动轻刷。再就是刷牙齿内侧面，把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的刷毛沿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可多角度的对牙齿和牙龈进行全面清洁。最后是轻刷舌头表面，由内向外轻轻去除食物残渣和细菌，让口气保持清新。有的人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实际上牙齿里外都要刷到。除了刷牙姿势要正确，牙刷选择刷牙次数也很重要。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尼龙牙刷有软硬两种，硬的尼龙牙刷对刷除牙齿表面的菌斑牙锈效果好，但长期使用很容易损害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软的尼龙牙刷摩擦牙齿表面的作用差一些，但是对牙釉质的损害较小，因此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牙刷。选用的牙刷尼龙刷毛的排列不易过密，一般以4列为宜，太密会使刷牙时脏器细菌残留于刷毛的根部，不易清除，很不卫生。牙刷的头可以选小一些的，便于刷牙时转动灵活。牙刷用完要用清水洗干净，一定不能用开水烫，因为尼龙刷毛遇到开水会变形。牙刷使用2到3个月，或者发现刷毛散开末端凸裂，都应及时更换新的牙刷。如果使用时间太长，逗留于毛根部的细菌会增多，不仅有害于口腔，不整齐的牙刷对于牙床的保健也不利。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艾佳，咱们一会儿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豆类品种众多，营养丰富，平时经常吃一些豆类食物，能够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用豆类代替一定的肉类，也能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接下来爱家帮您盘点一下不同豆类都有哪些营养和吃法。在民间有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的说法，说的是吃五谷杂粮能养生，不吃豆类则会导致营养失衡，而且豆类非常适合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谷物包括面、米等，它们的赖氨酸含量低，而豆类中较多。相反，谷类中的蛋氨酸含量高，豆类中则比较少。这样搭配起来就发生了氨基酸互补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这就是米饭加豆等于吃肉。煮粥或蒸米饭时加些豆子，如红豆饭、黄豆饭、红豆糯米团等，不但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全面。按两份谷物和一份豆类这个比例来吃，可以毫不浪费地摄取氨基酸。现代研究表明，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的沉淀物，所以喝绿豆汤用于解毒，最好把豆子煮烂，但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解毒作用，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水煮至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外感风寒、咳嗽心烦时，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一剂，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等功效。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百克 40.3 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2倍，而黄豆维生素

含量非常低。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当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绿，特别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一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营养丰富，而且很好消化。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干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老的则硬硬的。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利食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豆米鸡蛋汤。先将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将大蒜放入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一到两分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再来说说扁豆，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4.4 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三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多吃点扁豆吧。但如果是平时辣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便秘越严重。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是会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红豆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我是爱佳，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5年大战。就从这样

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2/3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

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10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

0: 常亲属物。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映。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

0: 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

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这小红书上呢特别流行这么一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不丑，但你要是见到上班的我，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然后呢，你会笑中带泪的看到无数堪比买家秀和卖家秀差距的对比。对，这就是上班前和上班后的对比。有的网友呢，大学毕业短短两年，就从安逸舒适、拿捏吃喝玩乐的阳光少女，变成了人间双眼无神的银行柜员。上班半年，直接长肥12斤，双下巴、黑眼圈、嘴边爆痘、满脸的油光、大肚腩、瘪屁股，一样没落的全部集齐了。特别是做现金柜台时，每天要经过数百万的人民币，还会觉得自己是又脏又臭。人一旦开始对自己有了嫌弃，下一步呢，就逐渐的走向了自暴自弃。刚开始上班呢，可能还会美美的化个妆啊，然后呢，再到后来脸都不洗了，直接就开始上班，给谁看呢？他们都不配，哎，我就给自己看就行了。再到后边，这衣服不买了啊，为啥呢？因为要穿工作装啊，是不是？吃饭也不讲究了，毕竟中午休息也就30分钟，生活是完全失去了盼头，能不变丑吗？那么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呢，是不修边幅的，不化妆，不打扮，那也不好看。但是一下班了，简直那就是判若两人，美得很，气质呢更加的时髦了。那么问题来了，工作为什么把你变丑了呢？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职场软件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哈，工作使人变丑主要是通过身体、情绪、灵魂三重折磨达成的，最常见的当然就是肉身的变化了。总结一下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啊，脸变黄了，苹果肌垮了，头发少了，人还长胖了，眼袋黑眼圈，眼皮儿耷拉着，重点是这胖的呀让人觉得离谱。毕竟呢，加班使人烦躁，烦躁使人想吃东西，加完班深夜回家，不想错过美好的夜晚，熬夜是基本的尊重，然后早上起不来，干脆就不吃早饭了，到了单位浑浑噩噩熬过上午，真正有效率的工作时间从下午才开始，于是呢，你又开始加班了。如果说人类啊，就算不上班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老，那么把这些变化的锅全部甩给工作，或许是不公平的，但工作对于情绪的折磨就很难反驳了。川字纹日益明显，一上班就皱眉，眼神暗淡无光，就因为皱眉导致川字纹，心情不好压抑造成痘肌，皮肤无光泽，脸垮掉，长期久坐，天鹅颈变成了乌龟颈，背也变厚了，过劳胖，一年长14斤，简单来说就是太累笑不出来，看到自己丑成这样更笑不出来。一想到那些工作就算把事情做到完美，也顶多算是一个无功无过，但只要你出点差错，立刻就会被层层问责，这样的情绪是一天也无法放松下来的。而面对灵魂的折磨就更加的厉害了，通俗说点就是眼里没有光了，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绝境。当眼神没有光，就是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对未来失去了期待，自己的生活呢还像电影一般在继续放映着，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关联了。本以为是个流浪地球，原来是个上海堡垒啊，随便吧。再一想，还上海堡垒呢，顶多是个破网大，还是那种没流量的那种。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你的身心承受的折磨到了一个极限，但你呢选择麻木，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让眼里的光消失。因为有光就意味着还有期待，而期待与现实产生冲突，会让人变得更加的痛苦。我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你也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但你以为的就是对的吗？你别说还真是啊，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微博上发起的压力会变丑吗的一个投票，工作呀确实会使人变丑的想法可谓是压倒性的胜出，7万网友相信这是真的会变丑的，只有6000名网友认为只是心理暗示而已。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变丑呢？啊，我认为哈，至少针对女性是真的会变丑的。法国之前曾经对111名职场女性做过调查，在她们上班前后拍摄一些怼脸的特写，观察脸部是否有一些变化，

结果发现，哪怕是工作日短短的一天，脸上就有小细纹爬出来。而且八种普遍的面部衰老表现呢，在这些女性脸上基本上都有体现。想一想，日积月累之后，这张脸还能保持好看吗？当然，这个实验也是有 bug 的哈，那就是没有排除干扰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班的女性，一天之后这些衰老特征是否还会显现呢？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呢还是会。

这种普遍的面部衰老表现呢，在这些女性脸上基本上都有体现。想一想，日积月累之后，这张脸还能保持好看吗？当然，这个实验也是有 bug 的哈，那就是没有排除干扰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班的女性，一天之后这些衰老特征是否还会显现呢？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呢，还是会。

认知呢，就是你对一个客观事件的评价。比如一个人骂了你，有人会觉得啊，我自己被羞辱了嘛，对吧？所以呢，觉得愤怒委屈，但也可以认为是被提点了，觉得骂得好，骂醒了自己。所以呢，想要不被工作蚕食到变丑，你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作会使我变丑的认知，甚至暗示自己啊，工作使人变美。一份工作很复杂、很繁琐、很愚蠢，你可以认为这份工作是由领导用来折磨你的，从事它会使你变丑，也可以认为这是上天来锻炼你的，穿越这个困难你会变得更加的干练、更加的从容，才能接受更重要的任务。一念之差完全改变了你在处理这项工作时的态度和情绪，而态度和情绪好了，面相也就保持稳定了。但这种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多时候啊，我们能够劝解自己不对工作产生极度反感，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那关于这点呢，也有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建议，就是把灵魂从肉体当中抽离出去，让肉体去工作，让你的灵魂像旁观者一样观察你的肉体是如何去升级打怪的。虽然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想象每天的生活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游戏的副本，每天都要给自己的肉体选皮肤啊、换装备啊，然后在副本里面与客户周旋呢，要么对付自己的老板，目的就是通关升级，活成全场最厉害的角色。那游戏里的角色会有情绪吗？明显是没有的，而你的灵魂已经处在上帝视角了，根本就受不到伤害。于是每一天你的游戏角色都会满血复活，神装上阵，逐渐满级，最后通关。所以工作使人变丑，它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光临颜霸美容馆，我是您的美容顾问小丽，请问先生有什么需求呢？

0: 啊，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改变呢？
1: 先生，我可以先给您做一下检测吗？
0: 这目测都不行了吗？
1: 目测只能看出一小部分的问题，机器检测会更加全面一点。
0: 那这个一部分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呀？
1: 你比如毛孔粗大、皮肤出油、黑头多、痘痘多、皱纹多、黑眼圈、眼袋细纹、法令纹、腮帮大等等等等。
0: 这么多，只是一小部分的问题吗？这明显是一大部分吧。
1: 这些呢都是表面上看出来的。
0: 啊，那还有看不出来的。
1: 对，所以呢要用机器检测一下。
0: 那检测一下花多少钱呢？
1: 不贵，只需要180元。
0: 啊，那我就测一个吧。
1: 好的，您稍等。先生这边请。先生平时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0: 不是，是非常大呀。
1: 怪不得，我看您的皮肤暗沉，整个皮肤的走向都是往下的。
0: 啊，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不是长这样的。想当年我18岁的时候，好多女孩围在这个教室的窗外边看我呢。
1: 您确定是在看您吗？
0: 当然了，一边看还一边指我呢。现在我老婆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我一上班就焦虑就紧张，所以啊，这皮肤状态就很糟糕。
1: 颜值高不高，其实不光看皮相，还得看骨相。
0: 哎，要不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呢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没关系，先生，我们颜霸美容馆呢，就是致力于帮助大家变美变帅的。
0: 我这皮相呢，应该是差点，但我觉得吧，这个骨相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
1: 先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呢？
0: 那我就是，先听一下坏消息吧。
1: 坏消息就是你的骨相不好，所以导致你整个人看起来很苍老、焦虑，然后呢，有憔悴的现象，比较迷茫、混沌、扭曲、狰狞。
0: 不是，这是形容我的词吗？感觉这像形容鬼的吧？
1: 先生，如果你继续放任自己这样下去，那就真的是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了。
0: 那我想听一下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1: 好消息呢，就是我们这里啊，可以帮助您改变骨相。
0: 这骨相还能改变呢？
1: 没错，削骨、整骨、剁骨、切骨。
0: 不是美女，我怎么感觉这不像美容，这像做菜呢？
1: 先生，这都是我们的专业术语，您不用管这个过程，您只需要享受骨相改变之后的结果就行了。
0: 这不能不管呐、你看你说的什么切呀剁呀，我害怕，那是要动刀的吗？
1: 先生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老中医给您整骨，不用动刀，不用缝针，只需要几个招式就能帮您调整好。
0: 那会不会很疼呢？
1: 会。
0: 哎呀，不行，我最怕疼了。打不打麻药呢？这个
1: 不打，因为整个整骨手法都是外部的，内部打针也不起作用，还多花冤枉钱。
0: 那，我还是考虑考虑吧。
1: 先生，这里有高清 4K 的镜子，您仔细看看，自己再决定吧。
0: 哎呀，不行，我的妈呀，真是太丑了，赶紧拿走。
1: 先生，这是您改完骨相之后的照片，您看看是不是效果很明显呢？
0: 这么帅吗？
1: 改完以后会比照片上更帅的哟。
0: 可是我这个皮肤状况不是很好，光改骨相也不行吧？
1: 先生您说对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您最好是购买咱们的内外兼修套餐，皮相骨相一块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状态。
0: 我看那个新闻里啊，有很多这个整容整坏了的，这万一你把我给整坏了怎么办呢？
1: 先生，我们都是不动刀子的，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再说了，即便没有达到预期的完美，还能比您现在更丑吗？
0: 啊，对哈，这倒也是，
1: 对吗？所以呢，肯定要比现在好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如果按照10级计算的话，能到几级啊？
1: 到4级吧。
0: 哦，那还是挺疼的。
1: 先生，不要再犹豫了哟，想想你老婆对你的视而不见，老板同事对你的厌恶的眼神，路人对你的嘲笑。
0: 哎呀，行，别说了，我做还不行吗？
1: 这边扫码付费就可以了，您在这张表上签个字。
0: 好了。
1: 稍等，马上老中医就来给你调整了，这是头套围裙，您先穿上。
0: 这啥衣服呀？行吧，我先穿上。
1: 好了，咱们开始吧。
0: 老中医呢？
1: 就是我呀。
0: 你不是美容顾问吗？
1: 也是老中医。
0: 你给我调整啊，你行不行啊？你这小姑娘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在我手上调整的人呢，都不止100个了。放心吧，先生，做好了哟。
0: 哎呀，疼啊！不行，疼！
1: 怎么样，先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0: 哎呦，我这感觉好疼啊！
1: 这是镜子，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有，肿了。
1: 这是正常的，3天以后呢就消肿了，然后您就变帅了。
0: 是吗？那我这皮肤怎么治疗啊？
1: 3天后消肿了再来治疗。
0: 美女，这3天过去了，我这脸怎么更肿了呀？
1: 先生，您来过我们店吗？
0: 我3天前刚来做过整骨，你不认识我了吗？
1: 不可能啊，您要是来过我们店，我肯定记得您。
0: 你们店是不是叫什么盐霸美容馆呢？
1: 不是。
0: 不是？怎么可能啊，你们招牌上写着的。
1: 先生，您自己去门口看一看呢。
0: 嘿，我就不信了，你看这不是写的啊，
2: 颜值美丽坊。
0: 哎，不对呀，我那天明明看着是写的盐霸美容馆呢。
1: 先生，可能是您看错了吧，要不您再出门找一找，可能是店招比较像，您搞混了。
0: 我不可能搞错的，那天就是你给我做的整骨。
1: 先生，您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个前台，根本不懂什么整骨。
0: 你这是故意的，你给我整失败了想赖账是不是？
1: 先生，我们颜值美丽坊接待顾客是有标准的，如果你真的来我们店里做美容，我们是不会接待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会砸了我们的招牌。
0: 哼，我要告你们，我有那天的消费记录。
1: 那你抓紧去告哦，我们店今天就搬家了。
0: 啊，你们是要跑路啊？
3: 对于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送各位一段话。也许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神吐槽是现实，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是因为这些人在心态上早已经消极放弃了。你相信什么才能过成什么样子？不妨呢，摒弃那些负面的想法，暗示自己，工作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的美丽，也许就真的变好看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4: 1, 2, 3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周末和节假日，尤其是寒暑假，孩子们都爱出去玩耍，人贩子可是没有假期的，假期正是孩子被拐的高峰期。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一万个小心。本期节目，爱佳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远离人贩子。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不仅泪流满面。一位父亲寻子十二年，前不久有条线索显示可能能够找到当年被拐走的儿子孙卓，然而最终 DNA 并不匹配。父亲孙海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忍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哭得很伤心。2007年10月9号晚上，只有四岁的孙卓被人贩子用玩具车拐走，每每提起人贩子的话题，就会令人倍感沉重而又深恶痛绝。可这样的危险却常常潜伏在我们身边。孩子走丢，细究起来主要还是三大原因。第一个是家长太自信。全国知名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分析近4万条数据，得出4到7岁是孩子最容易失踪的年龄段。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时刻抱在怀里，怕碰了摔了操足12分的心。可当孩子渐渐长大，开始能够自己走自己玩，家长便放下心来，腾出眼睛刷一会儿手机，又或是腾出手来做一做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往往发生在眨眼时刻。第二个是对孩子太放心。 不少家长认为自己经常对孩子做安全教育，孩子不会轻易上陌生人的当。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去年江苏镇江一所幼儿园请来家长扮演人贩子，针对小班进行防拐防骗演习活动，结果短短20分钟成功拐走46个孩子，以买玩具、买零食、玩游戏等等为由进行哄骗，孩子们三五成群甚至是全班出动，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跟着人贩子往园外走。孩子生性单纯，年幼的他们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弱，平时做的安全教育其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成功。第三个是对陌生人不够有警戒心。在《下一站婚姻》当中，刘涛饰演的女主在火车站亲弟孩子被拐，剧情令人心痛。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拖着箱子，准备坐火车回家。上车前，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热情搭讪，提出帮她抱孩子。就在她低头刷票的一瞬间，这位奶奶却抱着孩子闪身，从另一个通道溜开。电视剧当中，孩子最终还是找到了，却不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小孩。而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丢失的孩子能够有幸回家呢？作为家长，在拥挤的公共场合一定要抱紧孩子，或者牵住孩子，不给人贩子可乘之机。女性家长也尽量避免单独带孩子出行。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人贩子会躲在哪个阴暗角落里伺机而动，但是可以通过那些真实案件牢记人贩子惯用的手段，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安心。孩子最容易丢失的场所是医院和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人流最多且鱼龙混杂，一个不小心孩子就可能不见了。家长看紧孩子的同时，也要留心人贩子扮演成职业人员进行拐骗。比如医院，特别是新生儿病房，人贩子会乔装成医护人员迷惑家长，骗取信任。如果要打针做检查，在把孩子交出去之前，一定要确认对方是不是当班的医护人员。人贩子也常常装作好心人，有意接近，主动分享玩具给孩子，有意攀谈，套取个人信息。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最好是

趁机抱走孩子。带孩子出门在外，如果遭遇陌生人假装熟人般的大喝，比如你掉东西了，或者孩子生病，你怎么还带他出门等等，千万不要好奇停留，抱起孩子，赶紧远离是非之地。还有一种就是以熟人的面目长期潜伏，比如保姆身份，电影《找到你》就是血的教训。如果迫不得已要请保姆，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盲目轻信中介评级，采集保姆详实的身份信息，以留作备用。同时，亲自对保姆进行面试，上岗后尽量不要让保姆单独带孩子。每年的暑假都是孩子走失的高发期，这就暴露了许多家长在幼儿防拐骗上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家长们要时刻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必不可少。首先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过分的恐吓，告诉孩子人贩子存在的事实，但不能对孩子过分恐吓，也不能拿再不听话小心警察来抓你等这些语言来进行震慑。被恐吓大的孩子，如果从小对这个社会充满惊恐，他会变得对世界不信任，即便遇到危险他也不会向警察求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会变得自卑怯懦，甚至不敢尝试走出去交往，未来更难应对困境。其次是教给孩子自保的方法，从孩子拥有记事能力开始，一定要教给他紧急求助电话以及家人的信息，包括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等等。教育孩子不接受陌生人的食品、玩具，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不跟陌生人走，更不能向陌生人吐露自己任何信息。遇到紧急情况要学会拒绝，学会大声呼救，这一点孩子不一定会马上就能做得到，但是父母要长期教导。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喜怒哀乐，失去孩子不仅仅意味着从此踏上寻找孩子的艰苦征程，而失去孩子的痛也将成为背负一生的沉重枷锁。如果你身边有孩子不幸被拐，请记住第一时间报警。公安部针对儿童走失创建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的团员系统，该系统用于全国一线打拐民警及时上报各地儿童失踪信息。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儿童失踪事件，这个系统可协助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推送至失踪地区周边人群，让更多的群众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发动群众的力量来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团员系统上线已满三年，共接到儿童失踪案3978件，找回3901个失踪的孩子，找回率达到98%。团员系统也因此堪称人贩子的克星，但是遗憾的是，仍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在此，爱家呼吁大家扩散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系统，帮助更多丢失的孩子早点回家。每一个被拐的孩子拐走的也是父母的命，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家的孩子，同时发现人贩子也要及时报警，拯救更多被拐儿童和他们身后的家庭。愿每个迷路的天使都能够尽快找到回家的路。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宝宝的指甲和健康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他们有的有科学依据，有的则是以讹传讹。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说宝宝指甲的不同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想要搞清楚指甲的状态和健康的关系，就得弄明白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指甲的指甲根部里有甲母质，甲母质细胞是非常活跃的，会不断的分裂产生新的角蛋白细胞，就像是工厂源源不断的生产出产品，然后产品从流水线上往外运，产生的角蛋白细胞也会被新来的细胞推着，不断向指尖缓慢的移动，慢慢发生角化，变得坚硬。这就是为什么指甲会一点点长长。当这个过程被打断或者是扰乱，指甲的样子就会出现种种变化了。接下来爱佳就来说说指甲的状态都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来说月牙，看看你的拇指指甲根部是不是有一弯浅白色，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月牙，也有叫甲半月、半月痕的，说的都是指指甲上这一节浅色的弧形。这弧形其实是还没有褪去白色的角蛋白细胞。有人说月牙越多越健康，少了就不健康，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每片指甲只要还在生长就一定会有月牙，只是有些人指甲长得比较快，新的角蛋白细胞产生的多，月牙就会从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露头，而有些人指甲长得慢一点，月牙就藏在指甲根部看不到了。如果月牙数量和形态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则说明新陈代谢的速度可能发生了变化，需要找找原因。说完月牙，我们再来说纵棱和横沟。伸出手对着光检查指甲，你会发现指甲上有一条条细细的从指根到指尖方向的纵向小棱，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横向的小沟。纵向的小棱，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小棱，这只是指甲生长的特点罢了，和缺营养素啊、生病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至于横着的沟，意义就不一样了。指甲生长有点像大树，如果生长速度发生变化，也会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留下印记。比如人如果得了重病，指甲就可能停止生长，当身体恢复，指甲才会再开始生长。这时候新旧指甲交界处就会出现横着的小沟，称为博士线。不过指甲上的这种沟往往只意味着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对宝宝来说，发高烧或大病后有时指甲会出现横沟，就是这个道理了。除了月牙、纵棱和横沟，小朋友的指甲上经常会出现白斑，民间经验会认为这是肚子里有了寄生虫，其实这白点跟寄生虫一点关系都没有。指甲上有白点，这是白甲病的一种。别看带个病字，可它既不疼也不痒，也没什么危害，只是指甲根部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导致指甲里有了微量空气或角化不全的细胞。总之，目前医学上普遍认为这和疾病或营养不良没有关系，更别提寄生虫了。虽然上面说的这些指甲的状态看起来都不会危及健康，不过指甲的某些症状则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宝宝的指甲发生脱落、开裂、出血、发黄、发绿、发灰，或大块指甲变白，有明显的横沟、分层、折断，或某片指甲明显比其他指甲厚，指甲周围皮肤红肿、疼痛甚至化脓等情况，就要立即请医生帮助处理了。宝宝的指甲虽然软，但架不住它薄，容易劈还长得快，所以除了关注宝宝指甲的状态，平时我们也要好好的打理宝宝的指甲。给宝宝剪指甲一定要使用专用的窄口指甲刀，因为成年人的指甲刀前口太宽，一个不小心就会剪伤宝宝的指尖。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电动磨甲器，担心剪不好的家长可以试试看。给宝宝剪指甲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定别剪得太深，也别像大人那样剪得非得是贴着指尖的轮廓，剪成弧形，剪成与指尖齐平的长方形，再把毛刺打磨一下就好了。聊过了宝宝指甲里藏着的秘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傍晚路过花店的时候，忍不住走进去买了几枝盛开的鲜花，带回家里修剪后插在花瓶里，算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追剧的空隙，用那天收拾出来的骨瓷杯泡了一杯热茶，看着氤氲的雾气捧在手心里，就望见了茶底的世界。

忍不住按下戏剧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世界，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如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2: 我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初恋大概是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一个人，你我大概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忘记那个曾经说着海誓山盟的人。不过那个时候的爱情还太过于年轻，还不懂得到底该如何去爱。这一首歌《初恋》，旧爱新欢。年轻

该怎么样去对待一段又一段的感情。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需要记住初恋的种种美好，也需要忘记对旧爱的种种依恋，然后把新欢变成那个久处不厌的能够共度余生的那个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现在的心情大概就是，既想纠缠你，又想放过你，既想联系你，又不想联系你，想慢慢离开你的世界，又害怕失去你，余生满是遗憾。

记得那次晚上和你酒吧第一次遇见，他对的事情开始对你有种魔力般的依恋，一个偶然巧合要了你的微信，喝醉的你躺在了怀里睡得特别安静，回家路上想要把你送回你的家里，自己心里想了很多反而不敢追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躲着一直逃避，久了以后感觉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很多东西上帝早就做好安排，

你偶尔提起前任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拼命想把它超过，让你对我有依赖。没办法，你在我心里就是这么的可爱。以后的事别担心，因为一切都有我在。想跟你去巴厘岛或卡拉贝尔，绿色的海，想在夕阳下透过黄昏来欣赏你的美，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

0: 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养老院的话，年纪轻轻的我们愿意去吗？
3: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青年养老院，对不对？
2: 对对对。
3: 最近我看到了这个话题，确实是热度很高，而且它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兴起了，大片大片的如雨后春笋一般脱颖而出。
2: 是，你像什么郑州啊、云南啊、重庆啊、合肥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3: 那有人就说了，说年轻人啊，不奋斗去养什么老呢？
2: 哎，养老院真能让年轻人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躺平生活吗？
3: 我们来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条实地探访云南曼丢古村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记录。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说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呀，又或者是提供看护的机构，也不同于我们见过的青年旅社，就像是在一些旅游城市，晚上大家会一起相聚一起，甚至有篝火，甚至会一起来喝个小酒的那种青年旅吧，也不同于这个形式。
2: 对，你看青年旅社，它更多的是解决了青年人旅行当中的住宿的问题，对吧？它可能会有公共的浴室，然后会有一个床位，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格子间，
3: 对，
2: 然后你可以存放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休息的地方啊。
3: 是的，那有人可能会好奇，就是住我们所说的这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群呢？这创立人也说了，说在这儿居住的群体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
2: 哦，
3: 一类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这儿增加一些社交机会，二呢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需要调整，那就选择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出发。
2: 哎，他的这个描述让我马上就会想到刘亦菲当年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当时他也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职了嘛，然后他就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青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3: 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2: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3: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2: 也是一道坎儿。
3: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2: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3: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10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2: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3: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2: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3: 对呀，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4: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2: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

0: 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一块儿来做饭，然后一起来就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法和思考。
1: 嗯，我看到网上有说啊，就是像这种青年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哈。
1: 嗯，
0: 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八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
0: 嗯，
1: 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0: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0: 嗯，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1: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0: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
1: 嗯，
0: 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1: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0: 哎，以前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1: 对，
0: 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1: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是用来养老的，是吧？
2: 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它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
1: 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个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去住一住吗？
2: 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子，包括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
1: 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2: 那个曼丢古村
1: 啊，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2: 其实这些青年养老院它都是坐落在离市区要有一些距离的郊区。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
2: 对，它整个装修其实也都特别的简单，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些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1: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种种地呀、素素溪呀，或者是。

0: 涂个布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坐着打打拳，喝喝茶，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1: 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0: 对，
1: 和租房差不多。
0: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1: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啊、艺术家呀、作家、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它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0: 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1: 心理复健，
0: 对，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1: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顺利的什么感情经历，又或者是家庭中的生活矛盾。在这儿你可以选择住一段时间，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新方向。到底可以思考一下，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思考如何重新起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目标所在。
0: 我觉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希望通过这种回归类似于乡村生活的环境，来寻找一些更天然、更快乐的、更本质的生活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一些人可能会提前思考这养老的话题。年轻人也可以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候来探索一下，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调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0: 确实是，这是真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1: 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0: 是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吗？那如果您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1: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9: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9: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3: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

0: 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和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0: 张芳华表示，
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 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

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

0: 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 6至7月， 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 7月全美平均气温 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 6至7月 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摄氏度， 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摄氏度。 受旱情影响， 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 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 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万公顷， 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 4.35% 不变，致使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 通胀风险犹存。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 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
1: 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并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6: 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

0: 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拎五之分体现政绩观成册》；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拎五之分体现政绩观成册。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新语中深刻指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拎与捂一字之差，折射的是政绩观的根本分野。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把避世当成保官的护身符，遇事绕着走，矛盾推着走，责任躲着走，宁可不干事也要保位子。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存在偏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尤其需要党员干部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在拎与捂间做出清醒而坚定的抉择。保官避世的本质是捂的心态作祟。捂者，凡事为自己打算，把官位看得重，责任看得轻，遇到事关群众利益的现实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百姓冷暖，而是千方百计强调客观原因，推卸责任，保全自己。这种心态表面是不作为、慢作为，深层看是私心杂念遮蔽了公仆本色，把避世当成了避责的盾牌，避的不是麻烦，而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把保官当成了终极目标，保的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己之官位。与之不同，拎者则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乌纱帽看作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从时代楷模徐立民扎根基层工作30余年，用一生奉献践行对党忠诚的无悔誓言，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米吉格道尔吉扎根呼伦贝尔草原20余载，带领芒莱嘎查从空壳村蝶变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再到时代楷模董义军从警36年，始终战斗在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第一线，他们无一不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典范。对他们而言，乌纱帽从来不是安坐庙堂的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冲锋的责任书。哪里有极难险重，哪里就有挺身而出的身影；哪里有群众期盼，哪里就有闻令而动的担当。拎与捂的泾渭之别，归根结底是公心和私心的分野。乌纱帽不是个人的位子，而是人民赋予的责任。面对利益冲突，拎着乌纱帽的党员干部敢于舍小我为大我，捂着乌纱帽的党员干部却处处为自己打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本质上属于人民，权力信公不信私，一旦把权力变成个人私有物，保官避世变成必然。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就要在思想深处时刻校准政绩观，反复叩问权力是谁给的，工作为谁而干， 只有真正认同全为民所付，全为民所用，才能将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内化为行动自觉，外化为实际实效。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要靠党员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更要靠制度机制的刚性约束。让拎着乌纱帽干事的人受重用，让捂着乌纱帽混日子的人没市场，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唯有如此，才能使保官避世者无处遁形。拎与捂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拎是心系苍生的为民情怀，捂是背离民心的官僚做派。十五五开局，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均衡性等硬骨头，正是检验党员干部是拎还是捂的关键。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当以拎为荣，以捂为戒，把心思用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把精力花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八月十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镇街道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压奋进，准确把握当前项目建设态势，找准差距短板，立足岗位职责，深入研判分析，靶向破解难题，全力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统筹推

建项目全面开复工，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建设，聚焦在建项目抓提速，为开复工项目抓落地，产业项目抓提质，储备项目抓谋划，推进难题破解，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项目土地报批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

提速，为开复工项目抓落地，产业项目抓提质，储备项目抓谋划，推进难题破解，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项目土地报批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

员对商户进行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围绕四懂四会展开，即懂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懂预防火灾的措施，懂灭火方法，懂逃生方法，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人员

0: 形式，带领孩子们完成课堂展示、技能实操、才艺汇报。在架子鼓课堂展演环节，学员们坐姿标准，节奏铿锵，跟随鼓点精准敲击，动感十足的律动，整齐利落的演奏，充分展现了暑期训练的扎实功底。整场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孩子们积极展示，自信满满，昂扬的精神面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家长。学生石浩南：
1: 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和素描。播音主持的话，刚开始不敢上台。今天汇报展演课的时候，我当上了小主持人，老师夸我进步特别大，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0: 学生张家乐：
2: 我是架子鼓班的张家乐，我在这里学到了音谱，可以敲我喜欢的音乐。我觉得敲架子鼓非常的酷，我下一学期会继续来这里敲。
0: 展览区域内，家长们驻足欣赏，细细品读，不时拿出手机记录孩子的成长成果，相互交流育儿心得。孩子们精彩的器乐展演，用心创作的各类作品，生动展现了暑期课程的丰硕教学成果，也让家长们深入了解了校外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独特魅力。家长张小娟：
3: 今天是家长开放日，我们可以走进课堂，那个近距离观看学生们的那个表演。孩子在这学了有三学期了，非常棒。这学期老师还教了识谱，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每学期都可以20节课下来可以学4到5首曲子，非常棒。然后孩子越敲自信心越强。
0: 下一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深耕五育融合育人理念，不断优化特色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持续搭建多元化家校共育平台，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工作，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逐梦成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王冰冰：
4: 我们活动中心从今秋起将以三好评价为抓手，继续深耕三爱教育项目式素养融合课程，以三好手册集合切、张、杯逐层晋级的简单规则，引领学生综合素质齐升落地生根，为每个孩子搭建不同的舞台，真正做到个个进步，人人出彩。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呀，特别讨厌街头的一些推销员，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拉住人就开始卖自己的产品。有一天，老王跟客户吃完饭，从饭店里出来，遇到一个房产销售，对方说道：“大哥，买别墅吗？只要200万起。”
9: 老王心想，要是说买不起吧，当着客户的面多丢人呢。于是他灵机一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出门太急，你看我没带零钱。”
8: 晚上吃过饭之后，老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王跟儿子在做家务。
9: 正在刷碗的老王问儿子：“儿子，你想要个弟弟呢，还是想要个妹妹呢？”“
1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弟弟了。”“
9: 哦，为什么呢？”“
10: 要是弟弟呢，还可以帮我干家务，要是妹妹的话，咱俩就得多伺候一个人。爸，不能这样啊。”
8: 王美丽出国旅游玩了一个多月，昨天刚回来。
7: 好久不见，亚楠、白小雪几个闺蜜去找她玩。小雪问：“你这次带什么回来了呢？”“
8: 带了不少肉。”
7: 大家一听特别开心，亚楠已经迫不及待地去翻包了。“哪儿呢？哪儿呢？”
8: 这时王美丽淡定地回答：“在我身上。”
7: 吃过晚饭，老王二话不说就去洗碗。老王媳妇儿对手忙脚乱收拾厨房的小王说：“
8: 你爸肯定今天又去打牌了。”
7: 小王一愣说：“
11: 啊，
8: 你俩一样一样的，一干坏事就变得特别勤快。”“
11: 老爸打牌为啥要我躺枪？我是真心觉得您辛苦，想帮您多分担一点，不是因为考试没考及格心虚啊。”
8: 铁柱跟老婆去逛珠宝店，老婆说道：“老公，等我36岁生日的时候，你就给我买那个24克的黄金手链好不好呀？”
7: 铁柱满脸柔情，拉着老婆的手说：“亲爱的，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18岁。高中时代，大头的班主任特别有意思，经常语出惊人。
8: 有一次大头考试给考砸了，班主任痛心疾首地把他叫到办公室训话：“哎，你看你考这点分对得起谁呀？”“
11: 我爸说了，我们家人脉广，不愁工作，考不上大学没关系。”
8: 话音未落，突然窗外的一声炸雷把班主任吓了一跳。班主任说道：“啊，怎么着，你天上也有人啊？”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一天，王美丽去一家公司面试，下了公交车找不到路，就问路边的一位阿姨。
8: 在阿姨的指点下，她顺利地到达了公司，并且呢面试成功，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
7: 第二天，王美丽去公司上班，到同样的地方又迷了路，又看到阿姨在路边，上去问阿姨，阿姨一眼就认出了她。“
8: 天呀，孩子，你转悠了一夜呀。”
10: 头暗恋单位一个同事很久了，每天都送他回家。
9: 终于今天表现的机会来了，路上遇见两个喝醉酒的小年轻，上去搭讪，大头一顿老拳打跑两个人。
10: 谢谢，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9: 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10: 听了大头的话，女神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那不如这样吧，你就当我欠你两个人情吧。老王的儿子小王从小就特别调皮捣蛋，有一回老王的媳妇儿带着儿子在小区里散步，小孩非要他姥爷的帽子戴，老爷子呢是秃顶就不肯摘帽子，小孩就哭。
9: 老王媳妇儿看着孩子闹腾，气不打一处来，就打屁股。老爷子一看这开打了，外孙子那是心头肉啊，对不对？赶紧就对闺女说，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不就是个帽子吗，给他戴上吧。
10: 说完摘下帽子就给外孙戴上了，结果小王眼泪还没干，扭头就对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戴这个帽子像不像你爸爸。
9: 铁柱前几天啊跟媳妇儿吵架了，他一生气就回娘家了。铁柱挺了几天实在熬不住，心想，我一个大男人，我跟我媳妇儿置什么气呀？于是他赶紧给媳妇儿打电话各种道歉。
10: 媳妇儿得意洋洋地带着电视机的遥控笔记本电脑就回家了，把家里的 WiFi 密码也改回来了。
9: 连上网的一刹那，铁柱心里别提多美了，瞬间都觉着受什么委屈都值得。铁柱带老婆出去郊游，两个人一起骑一辆双人自行车，
10: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艰难地爬上了一个大坡之后，铁柱一边喘气一边说，
9: 这坡可真陡真费劲啊，累死我了。
10: 可不是嘛老公，要不是我一直紧捏着刹车，咱们早滑下去了。老王跟儿子有个协议，就是当他做家务或者受到夸奖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张免训卡，在自己打算训他的时候可以用一次。
9: 一天老王下班回家，看到儿子把五张辛辛苦苦攒的免训卡都放到了桌子上，于是好奇地问，干嘛啊儿子，怎么一次拿出这么多卡呀？
10: 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我怕一张你刹不住。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带老婆坐飞机去旅游，托运行李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问道，请问您的行李中有易碎物品吗？
9: 铁柱的老婆真诚地想了半天说有，然后一脸严肃地把他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打开，翻腾了半个小时，掏出了两袋小浣熊干脆面。
8: 王美丽的妈妈呀，特别反对她浓妆艳抹，因为她不但画不好，而且颜色格外大胆夸张。
9: 有一次美丽又弄了一个金色的眼影，老妈堵在门口死活都不让她出门，双方在僵持了10多分钟之后，老妈

0: 投降了，然后很无奈地把门打开，平静地对他说：“去吧，悟空。”
1: 大头下班回家，进了单元门，死活找不到电梯卡，又不想爬楼梯，于是就请来保安帮忙刷卡。
0: 保安看着大头说道：“你得证明你是这儿的业主，不然我不能帮你打开电梯。”
1: 大头想了想，冲楼上喊道：“阿旺！”
0: 这个时候，只见一只二哈从阳台探出了头。
1: 大头又喊了一声：“叫！”
0: 于是二哈汪汪地叫了起来，紧接着就引发了隔壁的边牧叫、对面的黑背叫。
1: 转眼小区狗叫声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此起彼伏，保安大哥当时就傻眼，很认真地对着大头说：“大哥，对不起，没想到你影响力这么大，你能收了神通吗？”
0: 大头的鬼主意特别多，他注册了一个淘宝账号是我爷，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都会很为难。
2: 你是我爷吗？这有你的快递。
0: 过了几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天，快递员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喂，你好，你叫我爷是吗？
0: 你是不是
1: 叫我爷？
0: 你是谁啊？
1: 我是问你叫我爷对不对？
0: 大头都快哭了，你到底想干啥？
1: 你要是叫我爷，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亚南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毕业之后工作比较好，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就是一直没有对象。
0: 公司有个男同事对他有好感，有一天小伙子买了一束花，并且带了一堆零食来找亚南。
1: 亚南开心极了，红着脸对男同事说：“
0: 你对我太好了，我发誓将来如果你被判死刑了，我拼了命也得帮你弄一个无期。”
1: 闺女发烧了，38度，老婆在值班，铁柱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媳妇儿啊，闺女发烧了，小脸通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铁柱的老婆还没说话呢，就听到闺女说了：“首先要洗个热水澡，有酒精的话可以加一点酒精，多喝水，没超过38.5度可以不用吃药，最好再准备点零食，降温效果特别好。”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女朋友走了之后，他就问爸妈：“
2: 嘿，爸妈，你们觉得这女孩怎么样啊？”
0: 老爸思考了一下说：“相貌一般，有点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呀？”
1: 大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在旁边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爸吼道：“
0: 你给我说清楚啊，也是什么意思呀？”铁柱早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几百块钱现金，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经常丢东西，如果哪位好心人捡到，麻烦您给我电话。”
1: 于是铁柱本着拾金不昧的精神，按照留的电话打了过去。“喂，你好，我捡到了您的钱包。”
0: 谁知道电话那头来了一句：“哥，这手机我也是刚捡的。”
1: 吃过晚饭，老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冲他撒娇：“
5: 老公，你夸夸我呗。”
1: 老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继续看电视。老婆有点生气了：“
0: 怎么着，以前让你夸你还会随随便便敷衍几句，现在可好，连敷衍都省了呀。”
1: 老王一看形势不对，淡淡地说了一句：“哼，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着自己不配跟仙女说话。”一天，哥嫂都有事儿，王美丽到幼儿园接小侄子。到了幼儿园，王美丽发现小侄子正在跟一个小女孩说悄悄话。小姑娘说：“
5: 我比你大一岁呢。”
1: 小侄子也深情地对小姑娘说：“
6: 我1个月时，你13个月，你是我的13倍；我2个月时，你14个月，你是我的7倍；我1岁时，你2岁，你是我的2倍。”

0: 看，只要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总是慢慢在接近的嘛。
1: 这个时候，小女孩优雅地说道：别傻了，上完大班我就到奶奶家那边上小学啦。
2: 大头新认识了一个相亲的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大头心血来潮，给姑娘写了封情书。上周末两人约会，女孩对大头说：
3: 你上次给我写的信，我给编进语文期中考试卷了。这道题能够全面的检验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2: 是吧？不是跟你吹，我小学时候那作文啊，从来都是加分项啊。你是让他们分析语法还是解释成语呢？
4: 我让他们改错。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

0: 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场场活动串起他一路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佩华啊，那就是最初和音乐结缘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好吗？
1: 起初呢，我学习歌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上学，在我们农村里边是那种复式教学，一个班就是两个年级，我们村当时只有四个年级，我们平时就上的老是那个语文数学课嘛。有一天我生病了，发高烧，没去学校，结果那天人家就上了一节音乐课，同学们回来之后给我说，哎，我们今天学唱歌了呀。我当时就把我哭得难过的，回去就给我妈哭着说，我说人家今天啊都学唱歌了，我没去学校，唱什么歌，我教你。然后我妈真的会唱那首歌，她没上过学呀，然后她就给我唱那首歌，啊，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然后我妈给我教会了，第二天去了之后，我就给同学们也展示我唱过，炫耀了一下，我也会唱。后来呢，这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第二次呢，就是转到县城里边，然后我来了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上音乐课，那个老师唱得特别好，而且还唱歌谱，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个老师叫王美英老师，听着他的歌我就感觉好像是广播里电视里的声音。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0: 从那时候起觉得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是吗？
1: 对对对。
0: 后来你是上了专业的学校还是
1: 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个机遇，有一次班上开那个联欢会嘛啥，班上音乐老师就派到我们班里边来了，在班上呢唱了一首歌。说起这首歌也很特别，是当时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的陈凯老师和
0: 石爱群老师
1: 他们俩主持的节目，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听着那个歌声学会了那首歌。当时要去考音乐学校，就是音乐老师叫我去学那个，我爸当时也不同意，但是我舅舅和我音乐老师给我爸做了工作，后来我就唱着这首歌考入了前十的音乐专业班。
0: 当时条件有限啊，但是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佩华呢，就是通过当地的一档节目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然后支撑起自己年少时对音乐的憧憬。追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听说你当时参加音乐选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呢？
1: 当时那个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最后不录的，11月8号去的时候有特别开心。
0: 和佩华的交谈当中啊，能看出来他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最终呢也考入了前师音乐班啊，系统的学习了二胡、钢琴、合唱等各类音乐专业知识啊。也正是在校期间，你还就深深爱上了音乐指挥，是吗？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受到我们民乐队穆玉生老师和王新凯老师的这个影响。哎，王新凯老师指挥合唱，他特别的让我敬仰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神态，还有穆玉生老师，他把乐队里各个乐器之间的那个点儿指挥得特别到位，让我
0: 然后你心里就想，我也要和他们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毕业之后啊，就是佩华呢如愿踏上了三尺讲台，这一坚守就是整整的
1: 三十年，
0: 真的不容易啊。就无论在乡镇学校还是在城区学校啊，始终呢都兢兢业业。在您的心里啊，就受老师们的影响，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指挥大型的千人方阵。那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吗？
1: 这个千人方阵说是合唱也不算是合唱，但是确实是个方阵。当时看到就是这个国庆阅兵式的时候那整齐的步伐，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让唱歌的这个方阵也能是这样整齐划一。2016年咸阳市全民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开幕式，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要做一个背景的这个造型，这2000多个人都是来自哪里你知道吗？是各乡镇的机关干部，然后那个看台大概就坐2000多人，站到底下黑压的压的一片，是压力是有。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我就把音乐反复的听，给他们把那个音乐点儿给抠出来。方德怀老师也在教育局方阵里面嘛，然后我把那个指挥整齐了之后，方德怀老师从来是不表扬人的，后来他在我们同事跟他说，哎呀还不错不错，他在下边举起了大拇指，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0: 指挥这个千人方阵的梦想啊圆满落地，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那这两年啊，就是佩华呢陆续承担

0: 教育系统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导演工作，比如近的咱们说今年春季中小学运动会的开幕式、校园艺术节呢，都有您忙碌的身影。还有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啊，这些年您统筹节目、组织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事情？
1: 中学生这个运动会，我就是协助闫美玲导演然后完成的。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们学校分了一个900多人的伞的一个方阵表演，学生特别多，特别难管理，再加上还有一个30多个人的那个吉祥物的方阵，还有看台上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就是把那2000多个座位盖住的那样一大面国旗的那个展示。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音乐老师，然后我们3个共同协助要完成，这个时候压力全部在我们3个老师身上。看台上这个拉歌方阵的训练，我还要去教歌，所以当时呢是全年级坐到校园里，拿着话筒，拿着音箱，弹着琴，集体去教所有看台上拉歌的歌曲，又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那个，我是汗水泪水。最后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欣慰。
0: 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成功的喜悦啊，其实这个背后呢，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1: 开幕式的那个吉祥物不是那个骆驼吗？道具都是我设计的，驮的那个货物，还我们买的麻袋片呀，还买的那个泡沫箱呀，用麻袋片麻绳把它包裹起来。当时因为放暑假嘛，没有太多的人员，校长都和我们总务主任2个协同我来完成了那个工作。
0: 哎呀，相当的不易。然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佩华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老师啊，他不但就是音乐这方面有造诣，画画刚才您说到了啊，你自己设计的，而且做饭也做得特别好，
1: 是一种爱好。
0: 我觉得每一次活动啊，都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听说就是在您指挥那个全民运动会的时候啊，恰逢是高温酷暑啊，为了让2000多名队员清晰地看到您的指挥手势，持续地抬高双臂啊，当时就是超负荷排练，造成您的胳膊啊剧烈的疼痛。当时还打了封闭针坚持工作，您觉得就是支撑您这样全力以赴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想赶快的把那个训练出来。纪检委的工作者杨凤是他专门就是在底下点人，我在看台下边指挥的时候，因为2000多个人要看到我，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指挥台，我是仰视着去指挥，
0: 那脖子也会很难受，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看台是斜的，斜在高处嘛，那个时候我是仰着头，抬着胳膊，胳膊一整天几个小时，在暑假加上是下午他们下班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边的太阳刚烤着那边看台。胳膊就是反正就是举得太多了吧，就有点疼，当时就坚持打了封闭针，就是为了把工作赶快的完成。
0: 我觉得特别朴实啊，我觉得让你全力以赴的动力还是每一次追梦路上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1: 对
0: 你才会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情啊。
1: 对对，
0: 所有的辛苦付出啊，最终呢都会有收获，就每一次的每一次，就是你组织或者协助啊演出，就是受到各位领导及市民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落下帷幕目的那一刻，你觉得你心里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我的感触是，大家认识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关键是给大家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咱们那几年春节晚会我也参加嘛，有一个新同事调入我们学校嘛，我平时不太化妆，上台和台下就是完全2码事，然后反差特别大，就问说，咱们学校那个指挥的那个老师是哪个呀？他来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那个老师说，就他呀。啊，怎么会是他？
0: 特别的不可置信啊。
1: 对对对，
0: 天哪，平时就是不太化妆，舞台上惊艳的那一刻让大家都看到了你。教育系统啊，有活动就会积极的去参与，平时最多的也就是频繁的教学工作啊，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在教育一线待了整整30年，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能去感化学生，这是我最大的目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住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 特别调皮，他当时就在学校小卖部坐着抽烟呢。他最后就说老师让他站到外边，就把他叫到房间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老师，他最恨老师了。我就最后慢慢的拉近关系，然后让他坐下。男同学留的特别长的头发嘛，我音乐老师，我可能看着你这个觉得还比较顺眼，
0: 有文艺

0: 体系。
1: 对对对，但是其他老师如果看到你这个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好了，他可能会批评你，你可能觉得老师会针对你。所以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首先把你头发要剪短，你如果想留的话，在快放假的时候那几个月留一下。结果他那天真的回去把头发剪，他的班主任、他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因为好多人说都没说
0: 不听。
1: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
0: 他考100分，
1: 考100分。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哎，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0: 是。
1: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0: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1: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的。
0: 对，
1: 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受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0: 受宠若惊。
1: 对对，
0: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一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一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1: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啊，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农船调。
0: 可以，有请。
1: 正月里是新年呐，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却叫呀，扫帚硬过啊，扫帚硬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少公你把托搬哦，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何为。
0: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佩华30年扎根音乐讲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1: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7年了吧。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是一个孩子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0: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1: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
0: 积极就参与啊。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0: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

0: 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1: 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溧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

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育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泸州市占比约1/10。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蔺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80%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闻、时事等各种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早已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就将高中课本提前学过一遍，更有甚者已经接触到大学课程。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时常缺位，更糟糕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3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理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蔺阳中学是古蔺县3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在交通不便也没有远程资源的年代，县中的课堂近乎封闭式教学，老师一本教材翻烂，自己琢磨课件，学生能接触的也只有教室的黑板和课本。教学资源是有限的，使得老师的视野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李双就是在这样的蔺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回来时，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七中的课堂。从那开始，蔺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2个清北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蔺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更是要提前上课。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县中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陆学备教”的机制悄然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相关内容，再集体备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
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和同步课堂的学习中，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其中的优质教学资源。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溧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入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

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背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的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溧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

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助教。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

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人事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一到两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正日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七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江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江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江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岳丁畅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学生解答疑问。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学生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在名校高难度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1点，

乐丁唱就有针对性的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岳丁畅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岳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开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

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令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

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倪快平公益项目与之若合符节。在未来，倪快平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 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现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倪快平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书写。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唉声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就双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一次失恋之后，世子的人生到达了低谷，
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爱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

之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10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大雁打石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石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雁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雁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那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着生身母，用嘴去掉捆住绳。二猪要求着生身母，掉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扔。三猪要求着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儿咬崩。四猪要求着生身母，鸡血盆碎了一个碎伶仃。就数小猪啊，你

我大哥也有这100多斤肉，我二哥80也挂零，我三哥倒有这60来斤肉，我四哥40也挂零，就数小猪啊脸有小脸皮，带骨折20还有玉林，何爷呀你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这父内辗转暗叮咛，黑毛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

0: 一山那个山山不乱，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哪一个，五七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不受抗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刚才节目的一上来是请您听了一段太平歌词五龙捧圣，那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郭达、蔡明、赵宝乐等人联袂奉献的一段父亲，咱们一起欣赏。
3: 鬼华，鬼华呀、啊！鬼华，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4: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鬼华。
4: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3: 走走啊！他现在改名了。
4: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4: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啊！
4: 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4: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呦，
3: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是？
4: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啊，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吃点猪脊蛋。
4: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5: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4: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让海伦小姐先走，让海伦小姐先走。
6: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7: 海伦小姐，
3: 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6: 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3: 谢谢谢谢谢谢。
8: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9: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正在考虑馆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0: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6: 可以的。
9: 海伦小姐您好。
6: 你好。
9: 旅途很疲劳吧？
6: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0: 海伦小姐，
9: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6: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0: 海伦小姐。
6: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0: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
9: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6: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9: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6: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9: 哎呀，请问你这位是？您怎么在那儿啊？
3: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呀、
4: 啊！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3: 哎， 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啊。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6: 妈妈，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3: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6: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3: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6: 啊，好像是张艺谋。
3: 对，是张艺。哎，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7: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9: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妇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的。来来来，一块儿。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来来来，往排进来了，一块坐坐。
7: 哎呀，你坐你坐你坐。
3: 牛黑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把压岁钱拿上啊。
9: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3: 好好好好好。
9: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7: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6: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0: 雨，哎呀，那爬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鼓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呀、啊！
1: 爸，你少讲两句嘛！
0: 爸爸不累啊？
1: 你不累，我累了吗？
0: 你累，那你歇住，爸爸来说。
2: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0: 啊，我不是啊，
1: 爱好弹吉他。
0: 哎，我喜欢烫面花啊，那烫面花的声音可好听啊，烫烫烫烫烫。
1: 你不要再讲话了，
0: 那人家问我的嘛，
1: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0: 不知道，走。
2: 老先生
0: 啊，
2: 请问您高寿啊？
0: 我知道。你不让说啊。
2: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1: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0: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1: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2: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1: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0: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3: 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0: 我一点都不饿呀，陈姐，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1: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0: 我说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嘛？
1: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0: 你咋了？
1: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白嚷？
0: 你这样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1: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这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0: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2: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0: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

0: 拍电影去了。
1: 你等等，你等等，
2: 海伦姐姐，该你上场了，爱你爱到骨头里。

0: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父亲多少呢让人心里有一些沉重。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重新请上郭德纲先生来听一段单口相声。不过呢，这个主题啊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教子胡同》，是更加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咱们来共同收听。
1: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它得有用哈、啊、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8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到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

0: 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你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教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呐，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人家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这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得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抱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着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1: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
0: 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啊，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那老师看病去了，嗯，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子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着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拖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米粒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3、5天不回家啊，要不然10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17、8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 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

0: 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5:53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了，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5:53，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3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儿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
1: 哦，好，同喜。哎，不不不，
0: 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哗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嗯，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

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到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了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

深陷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0: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心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

0: 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 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4: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

0: 1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0: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1: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1: 看见了8头。
1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1: 现在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10: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4: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 姚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1: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
1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

0: 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3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拎五之分体现政绩观成册》；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拎五之分体现政绩观成色。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新语中深刻指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拎与捂一字之差，折射的是政绩观的根本分野。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把避世当成保官的护身符，遇事绕着走，矛盾推着走，责任躲着走，宁可不干事也要保位子。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存在偏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尤其需要党员干部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在拎与捂间做出清醒而坚定的抉择。保官避世的本质是捂的心态作祟，捂者凡事为自己打算，把官位看得重，责任看得轻，

到事关群众利益的现实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百姓冷暖，而是千方百计强调客观原因，推卸责任，保全自己。这种心态表面是不作为，慢作为，深层看是私心杂念遮蔽了公仆本色，把避世当成了避责的盾牌，避的不是麻烦，而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把保官当成了终极目标，保的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己之官位。与之不同，拎者则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乌纱帽看作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从时代楷模徐立民扎根基层工作30余年，用一生奉献践行对党忠诚的无悔誓言，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米吉格道尔吉扎根呼伦贝尔草原20余载，带领芒莱嘎查从空壳村蝶变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再到时代楷模董义军从警36年，始终战斗在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第一线，他们无一不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典范。对他们而言，乌纱帽从来不是安坐庙堂的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冲锋的责任书，哪里有极难险重，哪里就有挺身而出的身影，哪里有群众期盼，哪里就有闻令而动的担当。林与武的泾渭之别，归根结底是公心和私心的分野。乌纱帽不是个人的位子，而是人民赋予的责任。面对利益冲突，拎着乌纱帽的党员干部敢于舍小我为大我，捂着乌纱帽的党员干部却处处为自己打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本质上属于人民，权力信公不信私，一旦把权力变成个人私有物，保官避世变成必然。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就要在思想深处时刻校准政绩观，反复叩问权力是谁给的，工作为谁而干。只有真正认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将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内化为行动自觉，外化为实际实效。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要靠党员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更要靠制度机制的刚性约束。让拎着乌纱帽干事的人受重用，让捂着乌纱帽混日子的人没市场，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唯有如此，才能使保官避世者无处遁形。拎与捂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拎是心系苍生的为民情怀，武是背离民心的官僚做派。十五五开局，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均衡性等硬骨头，正是检验党员干部是拎还是武的关键。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当以拎为荣，以武为戒，把心思用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把精力花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本台记者陈娜的报道。8月10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镇街道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压奋进，准确把握当前项目建设态势，找准差距短板，立足岗位职责，深入研判分析，靶向破解难题，全力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统筹推进项目全面开复工，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落地见效。要紧盯目标，精准施策，分类推进各类项目建设，聚焦在建项目抓提速，为开复工项目抓落地，产业项目抓提质，储备项目抓谋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要聚焦难题破解，强化要素保障，
加快推进项目土地报批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落实惠企举措，全方位夯实项目建设保障体系。要层层压实包保责任、督导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专班跟进，联动协作，统筹推进，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要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重点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安排了重点项目建设有关工作，市发改局汇报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责任单位汇报了未开复工重点项目相关情况。通讯员乔涵宇报道。近日，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联合巡查、宣传与培训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水口镇这次巡查采取逐户走访、全面排查的方式，重点对商户门店的消防设施设备配备、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用气规范等方面进行。针对部分商户存在的灭火器过期、疏散通道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问题，巡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商户发放了消防宣传进家庭手册、消防宣传进农村手册等宣传资料，并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的危害性、日常防火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同时提醒商户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严禁在店内违规使用明火，做到人走电断、人离火灭，切实将消防安全意识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针对重点商圈，消防所工作人员对商户进行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围绕四懂四会展开，即懂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懂预防火灾的措施、懂灭火方法、懂逃生方法、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并邀请商户代表进行实操演练，通过手把手教学，让商户真正掌握提、拔、握、压的灭火要领，确保在突发火情时能够沉着应对、科学处置。水口镇这次联合行动共检查商户门店35家，发现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2处，发放宣传资料50余份，培训商户从业人员20人次，通过巡查加宣传加培训三位一体的模式，有效提升了辖区商户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并将持续深化与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协作联动，建立健全商户消防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巡查，巩固整治成果，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消防环境。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盛夏烛光，成长绽放。8月7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家长开放日暨暑期捷克作品展活动，100余名学员家长走进课堂，近距离见证孩子们的蜕变与成长，共赴一场盛夏成长之约。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整齐陈列着100余件学员暑期结业作品与才艺成果。色彩灵动的创意绘画，笔锋端正的软硬笔书法，构思精巧的手工创作，充满想象力的科创作品，全方位展现出青少年蓬勃向上的艺术素养与创新活力。开放课堂上，各学科教师以生动有趣的教学形式带领孩子们完成课堂展示、技能实操、才艺汇报，
在架子鼓课堂展演环节，学员们坐姿标准，节奏铿锵，

0: 跟随鼓点精准敲击，动感十足的律动，整齐利落的演奏，充分展现了暑期训练的扎实功底。整场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孩子们积极展示，自信满满，昂扬的精神面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家长。学生史浩南：
1: 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和素描。播音主持的话，刚开始不敢上台。今天汇报展演课的时候，我当上了小主持人，老师夸我进步特别大，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0: 学生张家乐：
2: 我是架子鼓班的张家乐，我在这里学到了音谱，可以敲我喜欢的音乐。我觉得敲架子鼓非常的酷，我下一学期会继续来这里敲。
0: 展览区域内，家长们驻足欣赏，细细品读，不时拿出手机记录孩子的成长成果，相互交流育儿心得。孩子们精彩的器乐展演，用心创作的各类作品，生动展现了暑期课程的丰硕教学成果，也让家长们深入了解了校外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独特魅力。家长张小娟：
3: 但是家长开放日，我们可以走进课堂，那个近距离观看学生们的那个表演。孩子在这学了有三学期了，非常棒。这学期老师还教了识谱，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每学期都可以20节课下来可以学4到5首曲子，非常棒。然后孩子越敲自信心越强。
0: 下一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深耕五育融合育人理念，不断优化特色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持续搭建多元化家校共育平台，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工作，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逐梦成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王冰冰：
4: 我们活动中心从金秋起将以三好评价为抓手，继续深耕三爱教育项目式素养融合课程，以三好手册集合切章碑逐层晋级的简单规则，引领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落地生根，为每个孩子搭建不同的舞台，真正做到个个进步，人人出彩。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导，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领衔主演。《无问西东》剧情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身处尔虞我诈的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起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惑，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澜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澜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
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澜，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它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 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刺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47.9%，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43.2%，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20%。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

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食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80%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饱览了张家界的美丽风光。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是由山、水、动、湖组合而成，用它们的雄伟、清纯、神奇、美妙，展现着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张家界的山被誉为天下奇山，在3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3100多座石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尽情展示着大自然的壮阔雄伟。张家界的水像枫林大山中流淌出的乳汁，清纯甘露，源远流长。张家界的黄龙洞更是神奇美妙的地下迷宫，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石笋、石柱构成了绝世的地下溶洞。同时，张家界的宝峰湖是风光秀丽的人间瑶池，一泓碧水，四面青山，飞流瀑布，高峡平湖，更是山水风景融为一体的人间佳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武陵源塔，它虽然不是观光景点，但它的雄伟气势却是游人们叹为观止，匆匆驻足在塔前留下纪念的合影。我们到达武陵源塔时，正好赶上大雾天，群山在浓雾笼罩之中，就连我们行进的路和村庄的房屋、路边的商亭都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雾纱。在群山环抱之中，9层30多米高的塔在白雾的缭绕下，在雄伟群山、清澈碧水、蓝天白云、缤纷彩旗的衬托下，更显得气魄雄伟。塔身从下到上全部是闪亮的黑色，在五彩缤纷的场景之中更加耀眼，更显得别具一格。武陵源塔是一个精工建造的木塔，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塔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风韵。它不但是一个观赏佳品，它还具有现代化旅游的使用价值。宽大的投影大厅向游人演示着张家界的无限风光，宽敞的停车场、通畅有序的出入通道，不但体现了旅游设施的完美，也给游客带来了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武陵源塔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中心，它不但是北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的出入口，而且它的东边是黄龙洞景区，南边是宝峰湖景区，是大部分旅游团队最先看到的景观。又是半里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黄石寨景点的门票处和入口，所以这里既繁忙又热闹。我们接着来到了天子山风景区，它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1256米，是以山峰景观为主的景区。从武陵源塔入口乘车30多分钟，就到了登上天子山顶峰的必游之路——天子山索道。由于导游巧妙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上了索道。据说人流高峰时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在索道上观看沿途的奇异峰林、诡异的幽谷、郁郁的松柏、白白的云雾，无不使人感到天子山的神奇美妙。到达顶峰后，因为正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站在山顶俯瞰或远眺，只见山腰的大雾如同滚滚的波涛，远处的峰林尽在浓雾笼罩之中，无法看到山下的风光和远处的峰林。听导游介绍，如果晴天，站在峰顶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峰林，变幻莫测的深渊。

天桥、天池、天门、飞泉、杜甫、古庙等美丽的风景，还能看到惟妙惟肖的仙女散花、玉笔峰、神堂湾、点将台等风林奇观。听到介绍后，遗憾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没有看到全天子山的风光，但真切地看到了大山之中的大雾，看到了雾的浓厚、雾的变幻、雾的美丽、雾的海洋，也真实感觉到了登山的无限乐趣，以及人在雾中行的清新和快乐。在云雾缭绕中，我们观看了贺龙公园。公园林道两边分三个层次的绿化新颖别致，最高的苍松翠柏伟岸挺拔，翠绿欲滴，中间的芙蓉花、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竞相开放，缤纷绚丽。最低的是一种灌木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吉祥果。贺龙元帅铜像就屹立在公园之中群山环绕的广场上，铜像高大威武，身边还有一匹与他相依相偎嘶鸣的战马，更凸显了贺龙元帅一生的戎马生涯和人马相互依恋之情。元帅铜像手握烟斗，面色严肃而着微笑，两眼凝视着前方。据说元帅望去的方向正是他的家乡。由于元帅28年没回家乡，他对家乡人充满了惦念，所以后人就让他的铜像面向家乡，以了却他的思乡之情。因为观看贺龙元帅铜像时正值细雨蒙蒙、云雾飘渺的天气，所以更给了游人一种人马、天、山合一的感觉。出了贺龙公园，来到了连心桥。连心桥是在两座石峰中间加了一块巨石而形成的。据说这桥是专门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的。如果夫妻二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两人在桥下合影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方是三心二意，夹着的石头就会掉下来砸他，所以有许多夫妻不敢到桥下合影。